0: 在未来食品科技产业园二期 B 地块开展在建项目三合一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处置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演练模拟油漆工段某在二号楼二楼脚手架上开展油漆作业时，因个人防护不到位，作业操作不规范，不慎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同时模拟了现场突发火灾以及一名作业人员意外触电等险情，形成高坠、火灾、触电三合一复合事故场景。项目部迅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警戒疏散、医疗救护、抢险灭火等工作同步展开，整场演练衔接顺畅，全面检验了在建项目面对多种突发事件叠加情况下的应急指挥、快速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随后农高区医院医生与白马消防救援专职队队员分别演示了急救和灭火操作，并对现场人员进行了培训，讲解急救知识及消防技能。
1: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假期我区各街镇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假日体验，营造了赏民俗、品文化、过端午的浓厚节日氛围。上周六，2026年永阳街道国运悠扬浓情端午公共文旅活动在梁棚下村热闹开启。活动中，现场推出多项民俗体验项目。在手工体验区，家长带着孩子在老师指导下编织五彩绳、手绘蛋套，以传统习俗寄托平安健康的美好期盼。挂糖人、捏泥人等非遗手作展示同步开展，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依托梁棚下村中草药特色资源，活动还设置古法香囊制作体验环节。市民徐雪梅：
2: 活动有很多，有这种端午节的一个编彩绳的一个小蛋啊，包粽子，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拼龙舟。梁棚下它因为它是一个中草药的一个那个村庄，然后它里面有那个包香包，活动氛围很好，大家也很喜欢，孩子们参与的也很开心。
1: 此外，上周六下午由区文旅局主办的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端午专场活动走进金桥镇石山下村，活动现场南京派力教育培训中心线上旗袍秀《梦里花香》，女生独唱《芦花》，舞蹈《夜泊秦淮》等十个节目，为当地及周边村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烘托出了欢乐的端午节日氛围。
0: 本台接着报道，端午假期，天生桥景区将传统民俗与苏超赛事全面融合，推出了多项特色节庆活动，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景区人气十足。上周六下午，天生桥音乐谷端午手作坊迎来了不少亲子家庭，大家在咸鸭蛋上涂色，再套上彩兜，一个端午挂件便制作完成。手作坊里还有大人小孩制作的中药香囊、拼装龙舟模型，在动手中感受端午习俗。手作坊旁的点球大战打卡处同样热闹，市民游客纷纷上阵套圈赢得奖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
3: 我是从马鞍山过来的，然后跟我的朋友跟同事一起，现场气氛很好，活动形式很丰富，然后假期也更有意思。
0: 夜色渐浓，苏超观赛夜现场人气欲望，舞台上街舞、舞龙、划龙船等节目轮番登场，传统与潮流交织碰撞，令人目不暇接。晚上7:40，高清大屏准时切入南京对阵淮安的苏超赛事转播，观众们一边撸串一边呐喊，为南京队加油助威，气氛火热。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旧湖杂谈，以龙舟精神凝聚奋进力量。6月19号上午，2026年第四届农商行杯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激情开赛，27支龙舟队伍、500多名选手在天生桥河逐浪竞速，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

0: 经过激烈比拼，逆境蛟龙队斩获冠军，红蓝街道商会队、大美石秋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逆境蛟龙队队员谭明静：
1: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也经历了挺长时间的刻苦训练，大家能够把这个鼓点敲到一致上，然后呢齐心协力奋勇争先，发扬我们这个不懈拼搏的龙舟精神。
0: 龙舟竞渡之所以历久弥新，根本在于其蕴含的团结拼搏、同舟共进的精神力量。一条龙舟数十名划手，唯有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方能劈波向前。鼓手铿锵有力，舵手沉稳掌舵，划手挥汗如雨，每一个角色都至关重要，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正如参赛队员所言，把鼓点敲到一致上，齐心协力，奋勇争先，正是龙舟精神最朴素的表达。这种精神是逆水人民与水共生的智慧结晶，更是当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需要激活的文化基因。当前逆水正处于爬坡过坎、蓄势跃升的关键期，凡是风高浪急，越需奋急争先，越是任务繁重，越需同舟共济。昂扬的龙舟精神正是推动逆水破浪前行的宝贵动力，弘扬龙舟精神正在凝聚一条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弘扬龙舟精神贵在激扬一股劲，面对挑战不退缩，面对机遇不迟疑，拿出争的劲头，拼的勇气，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改善等战场上敢于争先，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千帆竞发，百科争流，赛龙舟赛的是速度，比的是精神。让我们将龙舟精神融入血脉，化为行动，在逆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同舟共济，奋济争先，奋力谱写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2: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区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红蓝街道工业园区建设情况，先后走进江苏克劳斯、欢颜包装等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园区功能配套等方面情况，听取了街道工业园区建设工作和2025年度国有和集体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代表们围绕产业升级、空间拓展、精准招商、优化服务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为街道冲刺百亿级特色园区建设目标凝聚智慧力量。近日，逆水惠民旅游年卡福利再升级，市民凭卡不仅能一年内不限次数的免费游玩逆水本地八大景区，还可以畅玩溧阳天目湖水世界和天目湖夜公园，并享受芜湖方特三大主题乐园门票85折优惠。市民可以通过一码畅游逆水小程序线上办理，或前往逆水旅游集散中心、合作商户等地线下购买。去年12月份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持续开展优质农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进街区七进活动，通过展销推介、年货市集等形式，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优质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举办60场。这次逆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2: 据南京日报6月11日，人民日报第6版报道，南京市中国好人于晓东扎根大别山区12年，用音乐为山区孩子点亮音乐梦想的事迹。就在此前不久，于晓东和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小南京村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受邀参加总台六一晚会，动听的演奏旋律让全国观众看到了大别山少年绽放的自信。6月6日，央视国防军事频道老兵你好栏目进行了专题报道。

0: 于晓东这位曾被医生断言只能活5年的肺癌患者，用牵手书写了一段生命奇迹和奉献篇章，成了山娃娃们心中永远的古筝妈妈。于晓东是南京市玄武军修7所军修干部，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一级演奏员。16年前50岁的他经历肺癌手术，被医生预判只能存活5年。2014年6月，因战友之邀到京寨调养身体的于晓东听说附近有一所小南京学校，南京二字让他倍感亲切，便走进校园。当他为孩子们弹起古筝，动人的曲声让大家陶醉了。一位女教师悄悄地问他：“于老师，您能不能教他们弹古筝？”望着那一双双满是渴望的大眼睛，其中多数是留守儿童，于晓东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然而家人和战友却一致反对：“你不要命了？”毕竟他已是生命倒计时的人。但于晓东曾弹过《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些红色名曲，来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京寨瞻仰烈士陵园后，他更加坚定，这里诞生了59位开国将军，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是红军摇篮将军故乡。他自己也是军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对群众说不的道理。正当他备好课时，学校却没了动静。原来一架古筝价格不菲，别说山区家庭，就连学校也承担不起。于晓东当即在电话中表态，不让学琴的孩子和家庭增加一分钱的负担。他拿出20多万元积蓄采购设备运到学校，面对家长们的疑虑，他搬着古筝上门弹奏给大家听。2014年11月，山娃娃古筝班终于开班，他的开场白深深地打动了所有人。走路是节奏，心跳是节奏，眨眼睛也是节奏，音乐就在身边。他把课程拆分为古筝历史、构造、指法、识谱等8个系统，边教边讲故事，做游戏，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感知旋律。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打开孩子的心扉，音乐是最好的治愈。女孩子孔想腼腆不合群，于晓东给她调了位子，经常找她聊天后，孩子渐渐开朗起来。一次下课时，孔想悄悄地塞给于晓东一张皱巴巴的条，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于晓东的眼泪簌簌落下。后来小孔想不仅古筝考过了10级，还考上了重点中学。双胞胎兄弟志鹏、志英曾因调皮差点被开除出古筝班，在于晓东的帮助下找回自信，如今哥哥写下剧本想拍网络电影，志兴大朋友于妈妈与双胞胎的成长之路，弟弟准备报名参军。在外打工的家长回来时总是当面感谢，要不是于老师，孩子不会这么懂事出息。古筝教室的黑板成了孩子们的表白墙：“于妈妈大爱无疆，您是改变山娃娃命运的人。”于晓东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待在学校，把身心都给了山里的孩子。他教的学生许多通过全国民族乐器十级考试，不少人登上了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大剧院乃至央视的舞台。于晓东还发现， 有的老师常在教室外偷听，一问才知道他们也想学古筝，又怕增加老师负担。2023年5月，古筝教师班开课了，于晓东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一旦哪天自己撑不住了，这些老师能顶上去。尤其80后男老师简祖义的加入，让他看到了接力棒的希望。目前简老师已经能够独立带学生。小南京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于老师在点亮山娃娃艺术梦想的同时，也让山村充满了爱与欢乐。于晓东夏夜陪孩子们捉萤火虫、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梳头、系鞋带。从南京回京寨时，行李箱里总是塞满零食、玩具和冻疮膏。一次演出搬古筝时，古筝马被碰倒，一位叫彭露雅的同学弹着发不出声的古筝，却依然手指舞动，冷静救场，最终演出获得特等奖。于晓东特意让他上台领奖。还有一篇学生作文《端午的粽子》写道，今年端午节我亲手包了几个新型的粽子，送给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于妈妈，于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人。女孩娟娟父母意外失踪，成了实际孤儿。于晓东家访后经常帮助她。有一天娟娟扑到她怀里，叫出了多年不曾喊出的妈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扎根老区十二春秋诗大爱，引领志同央视舞台绽芳华。这是今年5月20日古筝班学员送的锦旗，也是无数孩子的心声。于晓东的支教行动逐渐赢得亲人和战友们的理解和支持，更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解放军报女记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先后深入大山，与他同吃同住数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于晓东所在军修所的七旬老兵连成京、马连帝夫妇将他的故事拍成视频传播，有的军转战友为大别山来南京游学的孩子当起义务导游，著名作家丁杰历时3年写成《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一书。于晓东的回答是，只有死过一次的人才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今年5月6日，江苏退役军人企业家到京寨举行爱心捐赠活动，一位带队的老领导写下，这一簇映山红那么近那么美，向他致敬。京寨县青山镇汤店村驻村第一书记程专军说，于晓东是老兵的光荣，也是京寨的光荣。安徽京寨干部学院红色文化研究室副主任任周宇已将于晓东的故事列入教学案例，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既是初心人生，也是老兵传奇。近年来，于晓东获得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等殊荣。一灯照于万灯照国，正如小南京学校教导主任郑学文所言，于晓东在艺术沙漠上构建起全新的艺术高地。这次登上央视后，他又在思考如何将艺术文化的根在老区扎得更深，而学校也在酝酿如何将老兵本色与艺术文化融入大别山的红色血脉之中。这位倔强的抗癌老兵仍在续写他的生命传奇， 灌溉的文

0: 明种子也终将发芽开花。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丽水西横山上，不只有漫山遍野的杨梅，还藏着一家会呼吸的山野咖啡馆。故事从千千杨梅园旁那栋闲置十多年的老仓库开始。灰扑扑的墙堆满杂物，没人想过它能变成什么。直到主理人黄杰兴，一位拥有多年海外阅历的跨界玩家，用四个月的时间把这栋老房子重新种回了山野。没有繁杂堆砌，没有刻意的网红感，山间的松果、干果、野植手做成花艺与摆件，所有的装饰不是装上去的，而是从山里长出来的。一坨千千杨梅园有机果园，每一杯都是从枝头到杯中的山野本味。杨梅美式、杨梅气泡水、黄桃气泡水、有机杨梅汁，果园种什么游客就喝什么。更为妙的是，核心营地藏在东侧山林之中，你只需在天幕下躺平，点一杯饮品，工作人员会沿着山道送来真正山野躺平送餐倒影。凭借着优越路况，咖啡馆还自带机车驿站属性，成为南京及周边摩友圈的宝藏打卡地。来千千杨梅采摘园，采一篮杨梅，喝一杯咖啡，便是夏天最松弛的模样。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

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

同一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两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谈个恋爱费脑力，分个手又用尽体力，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解决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碳达峰、碳中和，
3: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5: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4: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4: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5: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里下一整天雨。
1: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我可以陪你聊从不跟人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有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一个短短的物件，别搞得那么复杂。

就有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那是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的每天的现实到底有谁来帮我撑起你诚意和周围扰攘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看着你白头。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清醒打扮，不过。

一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下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寂寞，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界变，更要让我转一身转浪荡到四方，不见面终于轮到我上妆。
1: 天生没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月，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支援我们中国人。

先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

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能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

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难口语言，你眼里的挣扎发生在我努力在。

来说，如果是个多留证据，我来说，承认吧，1999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

0: 填成护航。4749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
1: 就想出去玩一次，然后好好准备高中。省立中我还很想考那个博成班的，发挥的应该还可以，我觉得可以冲一冲吧。
2: 非常激动，然后也很期待以后的生活。然后暑假，准备先给自己放松几天，然后再投入高中的学习。感谢老师对我这几年的照顾，还有同学对我的关爱。
3: 初中结束了，然后也对初中感觉到有一点，现在有点感觉到惋惜，因为毕竟这是初中的最后一天，感激和温暖的。
0: 学校门口一直等候的家人们，对走出考场的孩子送上了祝福与期盼。
3: 接我的外甥女，我希望她中考取得好的成绩，考上她自己理想的高中。我们今天家里来了4-5个人，我们给她准备了她喜欢的礼物和鲜花。对，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他考完之后能够开心一点。
4: 真的，我是考生的姑妈，我们是亲友团一起来的，他妈妈也在旁边啊。一个是希望他一举夺魁，还有一个是希望他向阳而生。
0: 中考期间，丽水公安分局、区城管局、区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交通疏导、秩序维护等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了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5: 本台消息。本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在未来食品科技产业园2期 B 地块开展在建项目3-1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处置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演练模拟油漆工段某在2号楼、2楼脚手架上开展油漆作业时，因个人防护不到位，作业操作不规范，不慎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同时模拟了现场突发火灾以及一名作业人员意外触电等险情，形成高坠、火灾、触电3-1复合事故场景。项目部迅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警戒疏散、医疗救护、抢险灭火等工作同步展开。整场演练衔接顺畅，全面检验了在建项目面对多种突发事件叠加情况下的应急指挥、快速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随后，农高区医院医生与白马消防救援专职队队员分别演示了急救和灭火操作，并对现场人员进行了培训，讲解急救知识及消防技能。
0: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假期，我区各街镇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假日体验，营造了赏民俗、品文化、过端午的浓厚节日氛围。上周六，2026年永阳街道国运悠扬浓情端午公共文旅活动在梁棚下村热闹开启。活动中，现场推出多项民俗体验项目。在手工体验区，家长带着孩子在老师指导下编织五彩绳、手绘蛋套，以传统习俗寄托平安健康的美好期盼。画糖人、捏泥人等非遗手作展示同步开展，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依托梁棚下村中草药特色资源，活动还设置古法香囊制作体验环节。市民徐雪梅：
6: 活动有很多，有这种端午节的一个编彩绳的一个小蛋啊，包粽子，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拼龙舟。梁棚下它因为它是一个中草药的一个那个村庄，然后它里面有那个包香包，活动氛围很好，大家也很喜欢，孩子们参与的也很开心。
0: 此外，上周六下午，由区文旅局主办的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端午专场活动走进金桥镇石山下村。活动现场，南京派力教育培训中心线上旗袍秀《梦里花香》，女生独唱《芦花》，舞蹈《夜泊情怀》等10个节目，为当地及周边村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烘托出了欢乐的端午节日氛围。
5: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假期，天生桥景区将传统民俗与苏超赛事桥面融合，推出了多项特色节庆活动，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景区人气十足。上周六下午，天生桥音乐谷端午手作坊迎来了不少亲子家庭，大家在咸鸭蛋上涂色，再套上彩钩，一个端午挂件便制作完成。

0: 作坊里还有大人小孩制作的中药香囊、拼装龙舟模型，在动手中感受端午习俗。手作坊旁的点球大战打卡处同样热闹，市民游客纷纷上阵套圈赢得奖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
1: 我是从马鞍山过来的，然后跟我的朋友跟同事一起，现场气氛很好，活动形式很丰富，让假期也更有意思。
0: 夜色渐浓，苏潮观赛夜现场人气欲望，舞台上街舞、舞龙、划龙船等节目轮番登场，传统与潮流交织碰撞，令人目不暇接。晚上7:40，高清大屏准时切入南京对阵淮安的苏超赛事转播，观众们一边撸串一边呐喊，为南京队加油助威，气氛火热。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3: 请听旧湖杂谈，以龙舟精神凝聚奋进力量。6月19日上午，2026年第四届农商行杯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激情开赛，27支龙舟队伍、500多名选手在天生桥河逐浪竞速，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经过激烈比拼，秘景蛟龙队斩获冠军，红蓝街道商会队、大美石秋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秘景蛟龙队队员谭明静。
4: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也经历了挺长时间的刻苦训练，大家能够把这个鼓点敲到一致上，然后呢，齐心协力，奋勇争先，发扬我们这个不懈拼搏的龙舟精神。
3: 龙舟竞渡之所以历久弥新，根本在于其蕴含的团结拼搏、同舟共进的精神力量。一条龙舟数十名划手，唯有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方能劈波向前。鼓手铿锵有力，舵手沉稳掌舵，划手挥汗如雨，每一个角色都至关重要，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正如参赛队员所言，把鼓点敲到一致上，齐心协力，奋勇争先，正是龙舟精神最朴素的表达。这种精神是丽水人民与水共生的智慧结晶，更是当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需要激活的文化基因。当前丽水正处于爬坡过坎、蓄势跃升的关键期，凡是风高浪急，越需奋急争先，越是任务繁重，越需同舟共济。昂扬的龙舟精神正是推动丽水破浪前行的宝贵动力，弘扬龙舟精神正在凝聚一条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弘扬龙舟精神贵在激扬一股劲，面对挑战不退缩，面对机遇不迟疑，拿出争的劲头，拼的勇气，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改善等战场上敢于争先，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千帆竞发，百科争流，赛龙舟赛的是速度，比的是精神。让我们将龙舟精神融入血脉，化为行动，在丽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同舟共济，奋进争先，奋力谱写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0: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区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红蓝街道工业园区建设情况，先后走进江苏克劳斯、欢颜包装等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园区功能配套等方面情况，听取了街道工业园区建设工作和2025年度国有和集体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代表们围绕产业升级、空间拓展、精准招商、优化服务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为街道冲刺百亿级特色园区建设目标凝聚智慧力量。近日，丽水惠民旅游年卡福利再升级，市民凭卡不仅能一年内不限次数的免费游玩丽水本地8家景区，还可以畅玩溧阳天目湖水世界和天目湖夜公园，并享受芜湖方特3大主题乐园门票85折优惠。 市民可以通过

0: 马畅游丽水小程序线上办理，或前往丽水旅游集散中心、合作商户等地线下购买。去年12月份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持续开展优质农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进街区七聚活动，通过展销、推介、年货市集等形式，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优质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举办60场。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南京日报6月11日，人民日报第六版报道，南京市中国好人于晓东扎根大别山区12年，用音乐为山区孩子点亮音乐梦想的事迹。就在此前不久，于晓东和安徽省经寨县梅山镇小南京村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受邀参加总台六一晚会，动听的演奏旋律让全国观众看到了大别山少年绽放的自信。6月6日，央视国防军事频道老兵你好栏目进行了专题报道。于晓东这位曾被医生断言只能活5年的肺癌患者，用坚守书写了一段生命奇迹和奉献篇章，成了山娃娃们心中永远的古筝妈妈。于晓东是南京市玄武军修七所军修干部，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一级演奏员。16年前，50岁的他经历肺癌手术，被医生预判只能存活5年。2014年6月，因战友之邀到京寨调养身体的于晓东，听说附近有一所小南京学校，南京二字让他倍感亲切，便走进校园。当他为孩子们弹起古筝，动人的曲声让大家陶醉了。一位女教师悄悄地问他，于老师，您能不能教他们弹古筝？望着那一双双满是渴望的大眼睛，其中多数是留守儿童，于晓东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然而家人和战友却一致反对，你不要命了？毕竟他已是生命倒计时的人。但于晓东曾弹过《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些红色名曲，来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京寨瞻仰烈士陵园后，他更加坚定，这里诞生了59位开国将军，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是红军摇篮将军故乡。他自己也是军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对群众说不的道理。正当他备好课时，学校却没了动静。原来一架古筝价格不菲，别说山区家庭，就连学校也承担不起。于晓东当即在电话中表态，不让学琴的孩子和家庭增加一分钱的负担。他拿出20多万元积蓄采购设备运到学校，面对家长们的疑虑，他搬着古筝上门弹奏给大家听。2014年11月，山娃娃古筝班终于开班，他的开场白深深地打动了所有人。走路是节奏，心跳是节奏，眨眼睛也是节奏，音乐就在身边。他把课程拆分为古筝历史、构造、指法、识谱等8个系统，边教边讲故事，做游戏，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感知旋律。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打开孩子的心扉，音乐是最好的治愈。女孩子恐想腼腆不合群，

0: 晓东给他调了位子，经常找他聊天后，孩子渐渐开朗起来。一次下课时，孔祥悄悄地塞给于晓东一张皱巴巴的条，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于晓东的眼泪簌簌落下。后来，小孔祥不仅古筝考过了十级，还考上了重点中学。双胞胎兄弟志鹏、志英曾因调皮差点被开除出古筝班，在于晓东的帮助下找回自信，如今哥哥写下剧本想拍网络电影，志兴大朋友于妈妈与双胞胎的成长之路，弟弟准备报名参军。在外打工的家长回来时总是当面感谢，要不是于老师，孩子不会这么懂事出息。古筝教室的黑板成了孩子们的表白墙，于妈妈大爱无疆，您是改变山娃娃命运的人。于晓东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待在学校，把身心都给了山里的孩子。他教的学生许多通过全国民族乐器十级考试，不少人登上了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大剧院乃至央视的舞台。于晓东还发现，有的老师常在教室外偷听，一问才知道他们也想学古筝，又怕增加老师负担。2023年5月，古筝教师班开课了，于晓东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一旦哪天自己撑不住了，这些老师能顶上去。尤其80后男老师简祖义的加入，让他看到了接力棒的希望。目前简老师已经能够独立带学生。小南京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于老师在点亮山娃娃艺术梦想的同时，也让山村充满了爱与欢乐。于晓东夏夜陪孩子们捉萤火虫、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梳头、系鞋带。从南京回京寨时，行李箱里总是塞满零食、玩具和冻疮膏。一次演出搬古筝时，古筝马被碰倒，一位叫彭露雅的同学弹着发不出声的古筝，却毅然手指舞动，冷静救场，最终演出获得特等奖。于晓东特意让他上台领奖。还有一篇学生作文《端午的粽子》写道，今年端午节我亲手包了几个心形的粽子，送给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于妈妈，于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人。女孩娟娟父母意外失踪，成了实际孤儿，于晓东家访后经常帮助她。有一天娟娟扑到她怀里，叫出了多年不曾喊出的妈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扎根老区十二春秋师大爱，引领志同央视舞台绽芳华。这是今年5月20日古筝班学员送的锦旗，也是无数孩子的心声。于晓东的支教行动逐渐赢得亲人和战友们的理解和支持，更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解放军报女记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先后深入大山，与他同吃同住数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于晓东所在军修所的七旬老兵连成金、马连弟夫妇将他的故事拍成视频传播，有的军转战友为大别山来南京游学的孩子当起义务导游。著名作家丁杰历时3年写成《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一书。于晓东的回答是，只有死过一次的人才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今年5月6日，江苏退

0: 与军人企业家到金寨举行爱心捐赠活动。一位带队的老领导写下，这一簇映山红那么近那么美，向他致敬。金寨县青山镇汤店村驻村第一书记程专军说，李晓东是老兵的光荣，也是金寨的光荣。安徽金寨干部学院红色文化研究室副主任任周宇已将李晓东的故事列入教学案例，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既是初心人生，也是老兵传奇。近年来，李晓东获得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等殊荣。一灯照鱼，万灯照国。正如小南京学校教导主任郑学文所言，李晓东在艺术沙漠上构建起全新的艺术高地。这次登上央视后，他又在思考如何将艺术文化的根在老区扎得更深，而学校也在酝酿如何将老兵本色与艺术文化融入大别山的红色血脉之中。这位倔强的抗癌老兵仍在续写他的生命传奇，灌溉的文明种子也终将发芽开花。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丽水西横山上，不只有漫山遍野的杨梅，还藏着一家会呼吸的山野咖啡馆。故事从千千杨梅园旁那栋闲置十多年的老仓库开始。灰扑扑的墙堆满杂物，没人想过它能变成什么。直到主理人黄杰兴，一位拥有多年海外阅历的跨界玩家，用4个月的时间把这栋老房子重新种回了山野。没有繁杂堆砌，没有刻意的网红感，山间的松果、干果、野植手做成花艺与摆件，所有的装饰不是装上去的，而是从山里长出来的。一坨千千杨梅园有机果园，每一杯都是从枝头到杯中的山野本味。杨梅美式、杨梅气泡水、黄桃气泡水、有机杨梅汁，果园种什么，游客就喝什么。更为妙的是，核心营地藏在东侧山林之中，你只需在天幕下躺平，点一杯饮品，工作人员会沿着山道送来真正山野躺平送餐倒影。凭借着优越路况，咖啡馆还自带机车驿站属性，成为南京及周边摩友圈的宝藏打卡地。来千千杨梅采摘园采一篮杨梅，喝一杯咖啡，便是夏天最松弛的模样。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

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谈过恋爱非脑力，分个手又一直提，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解决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
2: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

0: 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0: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鼻子沾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着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
2: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7: 那谁是第一呀？
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最近我常在半夜惊醒，看着梦里给我的谜底，思绪还没暂停。客厅那是你用过的小絮，麻痹我的衣服和神经，再也不能喘息。

0: 哎，这把这日复一日，杨坤，立刻，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

0: 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4: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3: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4: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3: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4: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3: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7: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8: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7: 空气特别清新。
8: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9: 公元589年，隋灭南陈呢，把陈后主陈叔宝给生擒活捉了，从井里头给掏出来了。说怎么偷了井了呢？这陈叔宝没地方去呀，一看大军已经闯入皇宫了，上天无路，这那就入地有门吧，干脆领着两个爱妃张丽华和孔贵妃一起跳井吧。跳到井里淹死得了，没想到啊是口枯井，到井底下没淹死。

没水了，结果就被隋兵生擒活捉了。那李渊、高炯作为监军，得把这个战报往上打，打给行军总管，谁呀？晋王杨广。杨广闻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他倒不是觉得把这陈后主给拿住了他高兴，而是呢听说把陈后主那位张贵妃张丽华给逮着了。哎呀，我在北朝啊早有耳闻呢、啊、就这个张丽华长得是貌若天仙，陈叔宝对他爱如至宝啊，嘿嘿，没想到今天落到我们大隋手里了。嗯，如果说我要是能够把他偷偷的接入我的帅帐之中，供我日夜寻欢，哎呀，看来我艳福不浅呐、啊！去，他马上啊，派自己手下大将，那高炯的儿子叫高德宏，赶紧的到金陵偷偷的见到你的父亲，见到李渊，把这张丽华给我锦车相马接回来。明白。高德宏觉得呀，这个任务很简单，到那里还不得把这张丽华接回来呀、啊？他是乘兴而来呀、啊，到这里见到自己的父亲高炯和李渊，本来也这么一说，晋王千岁要我接张丽华过去。好、啊，高炯这个人呢，为人比较耿直啊，一听当时把眉头就皱起来了，这怎么可以呀、啊？这个张丽华，且不说是陈后主的妃子，究竟怎么处置，得听皇上说了算。把这事儿先放一边，这且不说，就说这个女人吧，可谓是红颜祸水呀、啊。南陈怎么亡的？不就是他寤寐祸主吗？天天缠着陈叔宝寻欢作乐，在皇宫之中蹦擦擦呀。那年代有蹦擦擦吗？差不多少，反正就是天天的花天酒地，不理朝政，这才导致南陈一天一天腐败下去，江河日下，最终被咱们隋朝给灭了。灭了南陈，盯上这位红颜祸水张丽华了，想把他接到咱们隋朝，怎么的？再接着祸祸咱们大隋吗？啊，晋王千岁怎么想的呢？这高炯啊，在旁边好像自言自语瞎嘀咕。李渊在这里一听，李渊就烦了。本来李渊对着杨广就看不上眼。再加上杨广这个人花花肠子太多，尤其对自己的夫人还垂涎三尺，这李渊呢就烦。再加上李渊现在才多大呀？23岁，杨广才多大？20岁，这就等于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统兵带队。李渊又是监军啊，监军之职是干嘛的？就是监察整个军事的。李渊一听什么？啊，你想把张丽华接到你的营帐之中供你享乐呀？嘿嘿，杨广啊，你想得美，你越想要我越不给。来啊，把那张贵妃孔贵妃带过来。是，士兵下去了。高德宏还挺高兴，一看这李渊呢背都没打，直接的带张贵妃去了，那肯定要交给我，让我带给晋王。这下我的任务完成的特别顺利，到晋王面前肯定是重重有赏啊。这小子呀还做美梦呢。果然时间不大，张贵妃孔贵妃被带到了李渊高炯高德宏他们面前。李渊指了指，这就是张贵妃孔贵妃，晋王要的是他们吗？啊，高德宏说是。那唐公，我是不是现在就把这张贵妃给接走啊？哼，李渊冷笑一声，你想接她呀可以呀，但是活人你带不走，
但是脑

欧呆，你可以给晋王捎去。说到这里，摁崩房，噌噌噌，拽出宝剑，噗噗，两剑把这两位美人给杀了。啊！高德宏大吃一惊啊！一看两个美女血溅当场，香消玉殒。李渊面带不屑之色，把宝剑上的血迹蹭蹭在两美女身上蹭干净，苍狼宝剑还侠。高将军随便吧，装匣子还撑棺材，愿意给晋王带回去你就直接带回去，不愿带回去我就就地掩埋了，这是两个红颜祸水。高德宏啊点点头，冲着李渊一挑大拇哥，唐公您牛，您牛啊，回见吧您了。一转身噔噔噔他走了。哦，不带走了，俩死倒带他干嘛呀，回去复命去吧。说这李渊怎么这样呢，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义气之争，你要啊我偏不给你，我就跟你对着干，你能把我怎么地？23岁小伙子血气方刚，一股血往头上一冲，根本不顾那一套。不像是后人说的李渊呐，多有政治谋略呀，想得过多了，为大隋着想啊，没那个。就是我就不让你要，义气之争把人杀了。高德宏回来复命，见到杨广，杨广一看高德宏回来了，哎呦挺快的，怎么样啊，美人带来了吗？金王，哎呀，我按照您的命令啊，准备好了香车骏马，来到金陵，见到我的父亲，见到唐公李渊，我把来意一说呀，我父亲也非常高兴啊，为金王您高兴，怎么能够得到这么一位绝世佳人，能不高兴吗？所以我父亲马上吩咐把张丽花苦贵妃全带上来，装入香车给晋王您送来。哦，是吗？那现在张贵妃她在何处啊？哎，她死了。啊，杨广一听怎么着，她死了啊？她怎么死的？晋王您听我说呀，这事儿啊可不怨我爹。高德宏先把他爹高景给摘干净了，这事儿不怨我爹，这事儿主要是唐公李渊干的。他听说晋王您要张丽华，李渊说了一句话，说活人你带不走，可以把脑袋烧回去。晋王要张丽华，我李渊偏不给他，拉出宝剑噗噗两剑，可怜两位美人呐，当时啊，哎呦就命归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杨广闻听是勃然大怒啊，李渊啊李渊，你真是跟我对着干的，你不是我表哥呀，你是我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我焉能饶你，把李渊给我叫来。刚想传李渊，被这高德宏啊给拦住了，晋王千岁，这事儿啊您不能闹大，这件事是见不得光的呀。您想想，您要美人李渊不给，他身为监军，从职责上说您说不出他什么来。如果您要把这件事情给闹大，被当今圣上知道了，这就不好交代了。喂，晋王杨广脑袋稍微冷静一下，觉得高德宏言之有理啊，这件事儿啊，这是灰色地带，大家呢睁只眼闭只眼，把美人给我送来就行了，这件事情不能够了明了，了明了真的传到我父皇耳朵眼里，哎，我凭南陈的功劳未必能敌得过这个罪过呀，万一再让我母亲独孤皇后知道的，那我原来在他面前建立的那种只爱我的萧美娘的形象，哎呀，这一下子粉粉碎碎。

吃个哑巴亏呀、啊！李渊、李叔德也等着，这笔账我迟早要算。两个人呢，这仇口又深了。平南臣得胜回来，李渊自然是得到皇上杨坚的大力赏赐，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了。到家里头就把这事儿啊，很自豪的就说给了自己妻子窦氏夫人听。就那位窦小姐，现在已然成为了李渊的妻子了。哎呀，窦夫人一听，夫君呢、啊，你这件事情做的大错特错了啊！我哪里做错了？你何必因此得罪杨广呢？你既然知道杨广是个小人，不有那句话吗？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何必招惹他呀？他愿意要，你就给他。这女的给他了，传扬出去是他的罪过，传扬不出去，他自己眯起来，关你何事啊？你何必趟这趟浑水？何必得罪他，平白给自己树立政敌呢？哼！李渊一听啊，把手一摆，夫人，这事儿你甭说了，我这事儿做的一点不错。我还告诉你，杨广这小子呀，见到美女他就迈不开步，他一肚子花花肠子，我就得好好的拾掇拾掇他，他能把我怎么地？我是唐国公，他是晋王。他比我高不哪去。哎呀，夫君呐、啊，你怎么不知道朝堂上下瞬息万变，指不定哪天风水一轮流，人家登到你脑袋上去，给你穿小鞋，你不是净找吃亏的吗？我不怕，我还告诉你夫人，对待杨广这种人呢，我就这么一个策略，他上西我就上东，他打狗我就撵鸡，他爱吃甜的，我非得给他送黄连，我就跟他对着干，我看他能把我李叔德如何如之何。哎呀，行行行行，你呀，你就这么做下去吧，迟早有一天你得吃亏，我就不信这个邪。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互相斗气，所以这李渊呢，跟着杨广两个人的仇口是越结越深。那后来杨广频频向太子之位发起进攻，李渊一看，你想抢太子啊，我就站在太子杨勇这里，我偏不让你抢得。这杨广也不是没有拉拢李渊，杨广啊也是个政治家，我想当太子，李渊是我政敌，我呀就得拉拢拉拢他，派人给李渊也送了好几回礼，但都让李渊扔门外头去了，回去告诉晋王，想拉拢我没门，我李渊正人君子，我站在太子这一边，站定了。所以杨坚想废太子之时，别人都不敢吭声，李渊站起来了，我反对。你反对也无用啊，太子大势已去，就你一个李渊独木难支啊。最终杨勇还是被废了，那杨坚重立太子，这就是杨广啊。杨广人家是志得意满。那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李渊是不是应该转舵了？杨广已经立为太子了，李渊是不是该从杨勇那里把自己的政治站位站到杨广这里呢？不，在政治上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政治站位只要站了，我站在甲方一辈子就得站定了，你不能当墙头草啊！我今天站甲方一看，哎呦，这乙方现在得势，我赶紧跳乙方。明天一看甲方又起来了，又赶紧回来。你这叫做墙头草，政治立场不坚定，最后导致甲乙两方都不把你当自己人看，都不把你当心腹看。无论甲方最后得势，还是乙方最后得势，首先要开刀的还真不是对方敌人，先开刀的就是这种政治立场不稳定的墙头草，先把你宰了。古往今来，古

今中外皆同一理呀、啊！多少政治斗争证明这一点。李渊不傻，我既然站到了杨勇这边，我就得站到底。即便杨勇现在被废了，被废了又没被杀，还有重新被立为太子的机会。所以接下来的两年，李渊为了重新捧立杨勇为太子，积极奔走，继续跟着杨广对着干。杨广一看，嘿，李渊呐，你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要当我的政治对立面啊。那既然我拉拢不了你，我就不能留你了，我得把你给除掉。怎么除啊？杨广就招来自己的亲信心腹，哎，宇文述、宇文化及这父子俩，就这么一商量，怎么能够除掉李渊呢？老李家根基太深了，直接除除不掉，这墙难决斗，怎么办？这宇文述就给出主意，说当今圣上啊特别迷信谶言，咱呢得造个谣。于是这才造了那么一首童谣，全长安城传唱啊，就是开篇咱们说的，日月照龙舟，黄淮水逆流，扫尽杨花落，天子祭乌头。把这童谣这么一传，果然阳间生疑，招来大家这么一商量，那正中下怀呀。这宇文述就解释啊，一边解释一边诱导啊，陛下您想想，这黄淮可都是大水，天子祭乌头，就说有一个姓李的想夺你的江山，这个姓李的是他姓啊，那他名是什么名啊？你想啊，黄淮是大水，这个人的名字里头一定带着水，而这个水啊一定小不了，你琢磨琢磨咱朝堂之上有没有这样的大臣。他这么一诱导，杨坚这么一琢磨，嗯，有。宇文述、杨广一听，太好了，这下子李渊跑不了喽，他们出来了。结果没想到，没过几天，杨坚下旨，把陈国公满门家小一个不留，全部问斩，给赐死了。说陈国公是谁呢？这陈国公啊也倒霉。陈国公原来是南陈的，南陈的降将，这个人呢姓李，叫李浑。由于他是降将，这杨坚呢一直对他不放心。这一有童谣，宇文述再这么一解释，你琢磨琢磨，黄淮水逆流，这黄淮这水大不大？这人的姓名里头一定有水。嗯，杨坚一琢磨，这个陈国公姓李名浑呐、啊，哪个浑呢？就三点水一个君字啊。黄河、淮河那水够浑的啊，是不是说他呀？一打听，这个李浑还有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叫李洪，洪水那洪，那没错了，就是他爷俩，一个浑，一个洪，这都是大水呀！啊，闹了半天是你们李氏爷俩想夺我的江山呢，一句话，赐死，满门赐死。陈国公倒霉了。那不但如此呢，杨坚还不放心，吩咐一声，把满朝姓李的都贬出朝纲，原来什么职务至少贬三级，有的甚至贬为庶民，限期离开长安城。那李渊呢，李渊由打唐国公贬为太原侯，别在长安待着了，回归你的老家太原，在滨州那个地方你当太原留守使，即日赴任，不得有误。李渊接到圣旨之后啊，大吃一惊，他知道这里头啊可能有一些猫腻儿。哎呀，看来京师啊不能够久待呀，但是现在走不走啊？李渊怎么还犹豫呢？因为自己的夫人窦氏啊身怀有孕，现在八个月，眼看快临产了，是生下孩子再走呢，还是现在就走呢？回家跟夫人窦氏一商量，这窦氏夫人特别决绝呀，说丈夫啊，赶紧走，远离这是非之地呀，回到咱们老家。

0: 多好啊，别在这待着了，再在这待下去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事儿。对，李渊一听夫人言之有理，赶紧走。于是李渊就带上自己的府兵、自己的奴仆，带着自己的族弟李道宗，大儿子11岁的李建成，二儿子3岁的李世民，还有自己的大姑娘16岁的李婉娘，这才离开长安，够奔并州太原。他想走，太子杨广能放他吗？哎呦，杨广本来要杀李渊，一看自己爹爹把这李浑给杀了，哎呦，这李代桃僵啊，怎么办？赶紧又招来宇文述、宇文化及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带着杀手在沿途之上袭杀李渊，非得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于是呢，杨广亲自带队，带着宇文化及在府上选了50名杀手，面涂黑灰，轻纱罩面，就埋伏在了临潼山扎树岗。一看李渊带着家眷来了，吱溜溜一声哨响，杨广指挥杀手哗就杀出来，并不打眼，往前一抢就下了毒手了。哎，李渊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在长安城外不远处居然碰到杀手了，怎么回事？一看这些人呢，也不抢钱，就是来要命。李渊没办法，李渊也是一员大将啊，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是勇斗杀手。李道宗指挥家丁和杀手们也斗在一起，最后连身怀有孕的窦氏夫人也拉出宝剑加入战斗。但就这样，你别忘了，人家杨广那里可挑了又挑，剪了又剪，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杀手啊，那以一挡十啊。李渊这里虽然有家丁，但还有一些家眷呢，不但要和这杀手拼搏，还得保护家眷的安全，那哪是他们的对手啊？时间不长，噼啪啪，哎呀，被杀的被杀，受伤的受伤。李渊一看，哎呀，我命休矣。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爱的模式，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相爱接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事可以吗？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0: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想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

想你了。寂寞的苦，身体也没有了温度，我在乎，谁在乎？你在乎。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书名声。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2026年中考圆满结束，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在建项目三合一综合应急演练，永阳精巧多彩活动过端午，天神桥景区花样过节人气旺。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本台消息，6月21号下午5:40，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中考圆满结束。全区15个考点、164个考场秩序井然，多部门全程护航。4749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
3: 希望出去玩一次，然后好好准备高中。省立中我还是很想考那个博纯班的，发挥的应该还可以，我觉得可以冲一冲吧。
4: 非常激动，然后也很期待以后的生活。然后暑假，准备先给自己放松几天，然后再投入高中的学习。感谢老师对我这几年的照顾，还有同学对我的关爱。
5: 初中结束了，然后也对初中感觉到有一点，现在有点感觉到惋惜，因为毕竟这是初中的最后一天，感激和温暖的。
2: 学校门口一直等候的家人们对走出考场的孩子送上了祝福与期盼。
5: 接我的外甥女，我希望她中考取得好的成绩，考上她自己理想的高中。我们今天家里来了4-5个人，我们给她准备了她喜欢的礼物和鲜花。对，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他考完之后能够开心一点。
6: 我是考生的姑妈，我们是亲友团一起来的，他妈妈也在旁边啊。一个是希望他一举夺魁，还有一个是希望他向阳而生。
2: 中考期间，丽水公安分局、区城管局、区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交通疏导、秩序维护等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了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1: 本台消息，本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在未来食品科技产业园2期 B 地块开展在建项目三合一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处置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演练模拟油漆工段某在2号楼2楼脚手架上开展油漆作业时，因个人防护不到位，作业操作不规范，不慎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同时模拟了现场突发火灾以及一名作业人员意外触电等险情，形成高坠、火灾、触电三合一复合事故场景。项目部迅速响应，启动应急预案、警戒疏散、医疗救护、抢险灭火等工作同步展开，整场演练衔接顺畅，全面检验了在建项目面对多种突发事件叠加情况下的应急指挥、快速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随后，农高区医院医生与白马消防救援专职队队员分别演示了急救和灭火操作，并对现场人员进行了培训，讲解急救知识及消防技能。
2: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假期，我区各街镇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假日体验，营造了赏民俗、品文化、过端午的浓厚节日氛围。上周六，2026年永阳街道国运悠扬浓情端午公共文旅活动在梁棚下村热闹开启。活动中，现场推出多项民俗体验项目，在手工体验区，家长带着孩子在老师指导下编织五彩绳、手绘蛋套，以传统习俗寄托平安健康的美好期盼。画糖人、捏泥人等非遗手作展示同步开展，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依托梁棚下村中草药特色资源，活动还设置古法香囊制作体验环节。市民徐雪梅：
7: 活动有很多，有这种端午节的一个编彩绳的一个小蛋啊，包粽子，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拼龙舟。梁棚下它因为它是一个中草药。

0: 的一个那个村庄，然后它里面有那个包厢包，活动氛围很好，大家也很喜欢，孩子们参与的也很开心。
1: 此外，上周六下午，由区文旅局主办的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

0: 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景区人气十足。上周六下午，天生桥音乐谷端午首作坊迎来了不少亲子家庭，大家在咸鸭蛋上涂色，再套上彩兜，一个端午挂件便制作完成。首作坊里还有大人小孩制作的中药香囊、拼装龙舟模型，在动手中感受端午习俗。首作坊旁的点球大战打卡处同样热闹，市民游客纷纷上阵套圈赢得奖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
1: 我是从马鞍山过来的，然后跟我的朋友跟同事一起，现场气氛很好，活动形式很丰富，让假期更有意思。
0: 夜色渐浓，苏潮观赛夜现场人气欲望，舞台上街舞、舞龙、划龙船等节目轮番登场，传统与潮流交织碰撞，令人目不暇接。晚上7:40，高清大屏准时切入南京对阵淮安的苏超赛事转播，观众们一边撸串一边呐喊，为南京队加油助威，气氛火热。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3: 请听旧湖杂谈，以龙舟精神凝聚奋进力量。6月19号上午，2026年第四届农商行杯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激情开赛。27支龙舟队伍、500多名选手在天生桥河逐浪竞速，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经过激烈比拼，秘景蛟龙队斩获冠军，红蓝街道商会队、大美石秋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秘景蛟龙队队员谭明静。
4: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也经历了挺长时间的刻苦训练，大家能够把这个鼓点敲到一致上，然后呢齐心协力奋勇争先，发扬我们这个不懈拼搏的龙舟精神。
3: 龙舟竞渡之所以历久弥新，根本在于其蕴含的团结拼搏、同舟共进的精神力量。一条龙舟数十名划手，唯有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方能劈波向前。鼓手铿锵有力，舵手沉稳掌舵，划手挥汗如雨，每一个角色都至关重要，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正如参赛队员所言，把鼓点敲到一致上，齐心协力，奋勇争先，正是龙舟精神最朴素的表达。这种精神是丽水人民与水共生的智慧结晶，更是当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需要激活的文化基因。当前丽水正处于爬坡过坎、蓄势跃升的关键期，凡是风高浪急，越需奋急争先；越是任务繁重，越需同舟共济。昂扬的龙舟精神正是推动丽水破浪前行的宝贵动力，弘扬龙舟精神正在凝聚一条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弘扬龙舟精神，贵在激扬一股劲，面对挑战不退缩，面对机遇不迟疑，拿出争的劲头，拼的勇气，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改善等战场上敢于争先，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千帆竞发，百科争流，赛龙舟赛的是速度，比的是精神。让我们将龙舟精神融入血脉，化为行动，在丽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同舟共济，奋进争先，奋力谱写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0: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区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红蓝街道工业园区建设情况，先后走进江苏克劳斯、欢颜包装等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园区功能配套等方面情况，听取了街道工业园区建设工作和2025年度国有和集体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代表们围绕产业升级、空间拓展、精准招商、优化服务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为街道冲刺百亿级特色园区建设目标凝聚智慧力量。近日，丽水惠民旅游年卡福利再升级，市民凭卡

0: 它不仅能一年内不限次数的免费游玩丽水本地八家景区，还可以畅玩溧阳天目湖水世界和天目湖夜公园，并享受芜湖方特三大主题乐园门票85折优惠。市民可以通过一码畅游丽水小程序线上办理，或前往丽水旅游集散中心、合作商户等地线下购买。去年12月份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持续开展优质农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进街区七进活动，通过展销推介、年货市集等形式，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优质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举办60场。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南京日报6月11日，人民日报第6版报道，南京市中国好人于晓东扎根大别山区12年，用音乐为山区孩子点亮音乐梦想的事迹。就在此前不久，于晓东和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小南京村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受邀参加总台六一晚会，动听的演奏旋律让全国观众看到了大别山少年绽放的自信。6月6日，央视国防军事频道老兵你好栏目进行了专题报道。于晓东这位曾被医生断言只能活5年的肺癌患者，用坚守书写了一段生命奇迹和奉献篇章，成了山娃娃们心中永远的古筝妈妈。于晓东是南京市玄武军修7所军修干部，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一级演奏员。16年前，50岁的他经历肺癌手术，被医生预判只能存活5年。2014年6月，因战友之邀到金寨调养身体的于晓东，听说附近有一所小南京学校，南京二字让他倍感亲切，便走进校园。当他为孩子们弹起古筝，动人的曲声让大家陶醉了。一位女教师悄悄地问他，于老师，您能不能教他们弹古筝？望着那一双双满是渴望的大眼睛，其中多数是留守儿童，于晓东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然而家人和战友却一致反对，你不要命了？毕竟他已是生命倒计时的人。但于晓东曾弹过《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些红色名曲，来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金寨瞻仰烈士陵园后，他更加坚定。这里诞生了59位开国将军，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是红军摇篮将军故乡。他自己也是军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对群众说不的道理。正当他备好课时，学校却没了动静。原来一架古筝价格不菲，别说山区家庭，就连学校也承担不起。于晓东当即在电话中表态，不让学琴的孩子和家庭增加1分钱的负担。他拿出20多万元积蓄采购设备运到学校，面对家长们的疑虑，他搬着古筝上门弹奏给大家听。2014年11月，山娃娃古筝班终于开班，他的开场白深深地打动了所有人。走路是节奏，心跳是节奏，眨眼睛也是节奏，音乐就在身边。他把课程拆分为古筝历史、构造、指法、识谱等8个系统，边教边讲故事做游戏，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感知旋律。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 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打开孩子的心扉，音乐是最好的治愈。女孩子孔想腼腆不合群，于晓东给她调了位子，经常找她聊天后，孩子渐渐开朗起来。一次下课时，孔想悄悄地塞给于晓东一张皱巴巴的条，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于晓东的眼泪簌簌落下。后来，小孔想不仅古筝考过了十级，还考上了重点中学。双胞胎兄弟志鹏、志英曾因调皮差点被开除出古筝班，在于晓东的帮助下找回自信，如今哥哥写下剧本想拍网络电影，志兴大朋友于妈妈与双胞胎的成长之路，弟弟准备报名参军。在外打工的家长回来时总是当面感谢，要不是于老师，孩子不会这么懂事出息。古筝教室的黑板成了孩子们的表白墙。于妈妈大爱无疆，您是改变山娃娃命运的人。于晓东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待在学校，把身心都给了山里的孩子。他教的学生许多通过全国民族乐器十级考试，不少人登上了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大剧院乃至央视的舞台。于晓东还发现，有的老师常在教室外偷听，一问才知道他们也想学古筝，又怕增加老师负担。2023年5月，古筝教师班开课了，于晓东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一旦哪天自己撑不住了，这些老师能顶上去。尤其80后男老师简祖义的加入，让他看到了接力棒的希望。目前简老师已经能够独立带学生。小南京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于老师在点亮山娃娃艺术梦想的同时，也让山村充满了爱与欢乐。于晓东夏夜陪孩子们捉萤火虫、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梳头、系鞋带。从南京回京寨时，行李箱里总是塞满零食、玩具和冻疮膏。一次演出搬古筝时，古筝马被碰倒，一位叫彭露雅的同学弹着发不出声的古筝，却毅然手指舞动，冷静救场，最终演出获得特等奖。于晓东特意让他上台领奖。还有一篇学生作文《端午的粽子》写道：今年端午节，我亲手包了几个心形的粽子，送给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于妈妈。于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人。女孩娟娟父母意外失踪，成了实际孤儿。于晓东家访后经常帮助他，有一天娟娟扑到他怀里，叫出了多年不曾喊出的妈妈。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扎根老区十二春秋诗大爱，引领志同央视舞台绽芳华。这是今年5月20日古筝班学员送的锦旗，也是无数孩子的心声。于晓东的支教行动逐渐赢得亲人和战友们的理解和支持，更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解放军报女记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先后深入大山，与他同吃同住数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于晓东所在军修所的七旬老兵连成京、马连帝夫妇将他的故事拍成视频传播，有的军转战友为大别山来南京游学的孩子当起义务导游。 著名作家丁

0: 节历时三年写成《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一书，余晓东的回答是：只有死过一次的人才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今年5月6日，江苏退役军人企业家到金寨举行爱心捐赠活动，一位带队的老领导写下：这一簇映山红那么近那么美，向他致敬。金寨县青山镇汤店村驻村第一书记程专军说：余晓东是老兵的光荣，也是金寨的光荣。安徽金寨干部学院红色文化研究室副主任任周宇已将余晓东的故事列入教学案例，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既是初心人生，也是老兵传奇。近年来，余晓东获得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等殊荣。一灯照余，万灯照国。正如小南京学校教导主任郑学文所言，余晓东在艺术沙漠上构建起全新的艺术高地。这次登上央视后，他又在思考如何将艺术文化的根在老区扎得更深，而学校也在酝酿如何将老兵本色与艺术文化融入大别山的红色血脉之中。这位倔强的抗癌老兵仍在续写他的生命传奇，灌溉的文明种子也终将发芽开花。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丽水西横山上，不只有漫山遍野的杨梅，还藏着一家会呼吸的山野咖啡馆。故事从千千杨梅园旁那栋闲置十多年的老仓库开始。灰扑扑的墙堆满杂物，没人想过它能变成什么。直到主理人黄杰兴，一位拥有多年海外阅历的跨界玩家，用4个月的时间把这栋老房子重新种回了山野。没有繁杂堆砌，没有刻意的网红感，山间的松果、干果、野植手做成花艺与摆件，所有的装饰不是装上去的，而是从山里长出来的。一坨千千杨梅园有机果园，每一杯都是从枝头到杯中的山野本味。杨梅美式、杨梅气泡水、黄桃气泡水、有机杨梅汁，果园种什么，游客就喝什么。更为妙的是，核心营地藏在东侧山林之中，你只需在天幕下躺平，点一杯饮品，工作人员会沿着山道送来真正山野躺平送餐倒影。凭借着优越路况，咖啡馆还自带机车驿站属性，成为南京及周边摩友圈的宝藏打卡地。来千千杨梅采摘园采一篮杨梅，喝一杯咖啡，便是夏天最松弛的模样。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 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

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0: 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

0: 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0: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0: 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毛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服务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

0: 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2: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3: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3: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

0: 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 风
3: 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

0: 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 2.5 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级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今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

0: 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主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

0: 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压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4: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

0: 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藏经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1: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1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1: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 5.2 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红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理以后呢，

0: 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备，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6: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运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3: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7: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

0: 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伟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伟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
5: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6: 抢先大事件，
5: 点滴说民生。
6: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5: 丽水新闻。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店扎堆亮相，商圈人气爆棚；全市柔力球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我区举办；区城建集团做好车辆维保护航市民出行；区中医院开展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5: 本台记者报道，首店经济正成为区域消费升级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引入品牌首店，丰富商业业态。上半年共有20家品牌首店落户，涉及餐饮、零售、服饰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晚上6点多钟，海乐城5楼的王和里海鲜大排档迎来用餐高峰。明档前，虾、蟹、贝类等海产品分别陈列，顾客可现场挑选。

0: 该店本月5日开业，主打鲜活海鲜，近期关注度持续攀升。王河里海鲜大排档店长李雪辉：
1: 我们家的特色就是鲜，每天早上送到店必须是鲜活的，我们对这个品质的要求非常高，顾客在明档自己选，现拿现捞。从5号开业到现在，周末的话我们最高峰有300多桌，晚上9点钟还有人在排队。
0: 市民：
2: 在海乐城的话就是餐饮选择比较多，然后今天正好路过了这家海鲜大排档，跟朋友一起来的嘛，然后觉得口味还不错。
0: 距离王河里海鲜大排档不远的 Meet 遇见云贵川 Mistro 于上月初开业，这家店将云南、贵州、四川3地的风味菜品进行融合，打造差异化餐饮体验。毛辣果酸汤鱼、铜锅油焖鸡等特色菜品备受食客青睐。据店方介绍，开业以来客流保持稳定，周末上座率较高。 Meet 遇见云贵川 Mistro 店长中影：
1: 我们家店主打融合云贵川3地的风味，像毛辣果酸汤鱼、铜锅油焖鸡都是我们的特色菜。开店也有1个月了，我们的客流量还是不错的，24张桌子周末都能达到140桌，很受欢迎。
0: 新式烘焙手店同样为商圈增添消费热度。今年5月1日开业的丹麦鸡掌，凭借出色的烘焙料理和舒适的用餐环境，迅速成为商圈网红消费点位，契合年轻群体日常休闲消费需求。丹麦鸡掌丽水店负责人费志胜：
3: 我们主打北欧风格的烘焙店，品种齐全，口味丰富，5一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好，平均一天卖2000个面包左右，然后海乐城这边人流量也很大，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0: 当前引进品牌首店已成为商圈聚拢人气、提升商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共引进20家品牌首店，包括餐饮、零售、服饰、通信、电器等多个行业，有效提升了商圈人气和竞争力，成为推动区域消费市场增长的重要力量。
4: 本台消息，6月22号为期2天的2026年南京市柔力球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区体育公园启动，全区80多名柔力球协会成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培训。培训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朱典双、刘竹平分别授课，系统讲解柔力球基础规范动作、发力技巧及队形编排，并推广套路有风五风皆自由和精忠报国，帮助学员规范动作，熟练掌握技能。区柔力球协会成员周菊地：
5: 学习了左右摆翻、摆抛、八字绕环。今天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有了很大的感悟，有很大的提升。
4: 今年市体育局全面开展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采取理论加实践的考核模式，提升学员专业水平。目前已在我区开展了广场舞、太极拳、柔力球等项目培训，培训人员近200人次。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加强对车辆的检修频次，确保公交车辆正常运营，保障市民夏日出行安全。上午9点多钟，在南京丽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修理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公交车辆进行维修保养，重点检修空调系统、动力系统等关键部位，从源头上保障安全观。南京丽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检修工张俊：
6: 这段时间也在加班加点的对进场车辆进行一个空调和冷却系统还有轮胎这些安全部件的检修和检查，让市民的出行更加安全和舒适。
0: 据了解，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共有472辆公交车，入夏以来已全部完成1级维护，其中260辆已完成2级维护，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车辆运行安全。
4: 本台消息，近日区中医院在海乐城开展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医药文化。活动中，来自骨伤科、针灸科、儿科等科室的医疗专家提供了把脉问诊、中医药养生。

0: 知识普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服务，并通过中医现代化诊疗设备为市民进行体质辨识，提供针对性调理建议。市民
1: 啊，挺详细的。然后嗓子的问题的话，就是说。

0: 多学生驻足。图片中模拟了实验操作中的各类常见场景，参与者需要仔细观察，找出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加深对实验室安全规范的理解。南林大白马校区学生童童
1: 在答题过程中学到很多实验室安全相关的知识，在今后也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对实验室安全就是有更多的了解。
0: 一直以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对实验室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在制度建设、教育培训、日常巡查和应急演练等方面持续发力，筑牢安全防线。此次宣传活动围绕实验室安全隐患识别、安全知识问答、个人防护纠错和应急处置配对四个环节展开，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宣传教育，让实验室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2: 请听读短消息，6月24号下午，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情况。根据安排，6月24号晚上8点起，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和苏福办 APP 内查询成绩。6月25号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今年我区将建成超15年老旧电梯更新，纳入区级重点民生实事，依托民意圆桌会多方协商议事机制，精准化解资金筹措、施工推进等难题，提速老旧电梯更新进程。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29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居民乘梯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今年以来，我区积极搭建校地合作平台，先后与淮北理工、齐鲁理工等院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促成淮北理工在东盟电器分院两家企业设立实习实训就业基地。截至目前，我区已与省内外88所高校建立实习实训、定向育才、人才输送长效合作。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4: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大家好，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我是思源。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培育的高产高蛋白夏大豆新品种中豆73和中豆81生产经营权以1500万元加销售分成的方式签约转让给青岛清源种子科学有限公司。棉花是我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主要包含陆地棉和海岛棉两个栽培种。陆地棉高产，适应性强，目前国内种植的棉花 90% 以上为陆地棉。海岛棉纤维品质优异，抗病性强，但产量较低，种植面积不大。由于棉花纤维品质与产量性状之间一般存在显著负相关，在棉花育种实践中主要追求高产，而忽略了纤维品质性状的改良，导致棉花品种纤维品质类型单一。2021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棉花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利用全基因组重测序技术完成了8760份棉花种植资源的基因型鉴定。近日，2026年江苏省暨南京市农机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在南京举行，主题为促提质、保生产、护农民、增效益。

此刻只可去追忆，无情地留下我，在风中哭泣眼睛。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1: 五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日上午，在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满载新麦的货车正有序过磅。农户张丽华告诉记者，这里服务到位，价格有保障，售粮款兑付透明，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农户张丽华，
2: 家里面种了有5000亩小麦，每年都是送到这边，不管来的早还是迟，他都给我们坚持把它下掉。这个价格也是国家的这个保护价以上的，我们把粮送到这边来又省心又放心。
1: 为确保收购质量，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建立完善的质量档案，实现粮食质量全程可追溯。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白马片区经理赵建强，
3: 检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物理方面的指标，包括小麦的水分啊、容重啊、不完善力啊之类的，然后在化学方面呢，是检测呕吐毒素啊、重金属啊是否超标，只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这个小麦才能进到库里面作为我们的国家储备粮。
1: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各收储库点通过价格公示标准公开，样品展。

0: 试，以及专业咨询、快捷卸粮等措施，方便农户就近售粮。截止目前，我区政策性储备小麦入库量已达1.7万吨，整体收购进度超过8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败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醋既是调味品，又是上佳的保健品，其主要成分中除了含有醋酸、乳酸、苹果酸、琥珀酸等酸性物质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如维生素 C 和尼克酸等等，具有推迟和消除疲劳、安排体液酸碱度、利于吸收、预防衰老、杀菌抗病毒、防治消瘦、抑杀蛔虫、蛲虫等寄生虫，抗癌、美容护肤、醒酒等12大保健功效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连日来，红蓝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在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多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田块平整作业，工人们随后开展2次细评。来自安徽的种粮大户福华斌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与村委会紧密配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南京禾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华斌：
3: 村委会啊，我们这提出来的困难基本都会给我们解决掉，真是不过包括机械需要维修的地方啊，我这计划是在6月20号之前种子全部种下去，就是撒播，就直播到，按照看着这个地形呢，保持着大概就在8倍斤左右。
0: 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入1000多万元，涉及后泊、塘埂等4个自然村的1600多亩耕地。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完成田块归并、灌溉排水渠配套、田间道路铺设等工程，逐步将零散闲置地改造成高效农田，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虽然不能和正餐的营养相匹配，但是也不能忽略它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葵花籽可以养颜，葵花籽当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亚油酸的含量非常丰富。亚油酸有助于保持皮肤细嫩，防止皮肤干燥和生成色斑。另外，奶酪可以固齿，奶酪含有丰富的钙，可以让牙齿坚固。营养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一个成年人每天吃150克奶酪，有助于达到人老牙不老的目标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日前，辽宁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立国一行来到金桥镇南京普仁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调研交油快工基地田头示范点建设运营情况，现场参观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分拣冷储中心等区域，了解企业在智慧农业发展、产销对接、冷链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工作。刘立国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丽水在区域公用品牌打造交油快工加物流枢纽中心运营、交油快工贷、金融赋能产业等方面的经验，结合辽宁省实际深化综合改革，省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以及副区长魏红星等参加。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教您如何保养您的腰椎。保护腰椎除了日常姿势需要注意外，饮食也是调理的重要一环。腰椎不好的朋友不要吃刺激性食物，由于腰椎间盘突出会对神经压迫刺激，使神经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加强，对食物中的生冷、烟酒等刺激性一样敏感，所以吃刺激性食物

0: 者是喝酒，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不利，要尽量避免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休息时段再见吧。
1: 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丽水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沙塔安库点，查看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情况，了解今年小麦产量、质量、收购价格及入库进度，重点检查用电烘干设备安全。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目前收购进度已超80%。接下来，区发改委粮储局将持续紧盯关键节点，做好调度、服务和监管，加快收购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夏粮收购任务。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服用感冒药对开车的影响。有车一族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要主动表明身份，请医生避免开出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自购药物的时候，应该详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在副作用及禁忌症方面要认真考虑。吃了这些药最好别开车，包括催眠药如苯巴比妥、安定药如东年林等、抗焦虑药如温可乐、多氯平等、降血压药如地血平、可乐定等、抗心律失常药心得安等，还有抗心绞痛药如硝酸甘油、硝心痛、抗生素如链霉素、青大霉素等药物，服用后都不利于开车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日前，石丘街道在青青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石丘街道发布的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都各具特色，其中初夏限定线主打6月鲜果，游客可打卡青青杨梅园、金陵芳华园、北园农场采摘杨梅、蟠桃和油桃。亲子家庭线则为游客提供小番茄、瓜果等一站式采摘。全季打卡线采摘贯通全年，从夏季杨梅、葡萄到秋季食用百合，致力打造常态化田园采摘目的地。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有3.5块的红梅，在没有钱的日子，我也不会感到惭愧。我和我的梦想。

0: 得
1: 我很讨厌，我还有什么尊严可以换来几包烟钱？如果说这一趟人间事业中的彩卷，我就求老天开开眼。这人世的苦和累积的怨，别全在我身上灵验。如果说这一趟人间我不求光鲜，不再四处漂泊为了钱。

有蓝眼瓣的红梅，我喜欢这种味道，穿过我的狼心狗肺。我还有什么明天，就连生活都觉得我很讨厌，我还有什么尊严。

有子弹的冬天。这人啊，嗜好各有偏，你恋酒色，我迷烟。同是功臣，从风客，莫笑他人半神仙。如果说这趟人间事业中的彩卷，我求求老天开开眼。这人世的苦和累积的怨，别全在我身上灵验。如果说这趟人间我不求光鲜，不再四处漂泊为了钱，总是你发令无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

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两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哈、啊！
3: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7: 公元589年，隋灭南陈呐，把陈后主陈叔宝给生擒活捉了，从井里头给掏出来了。说怎么投了井了呢？这陈叔宝没地方去呀，一看大军已经闯入皇宫了，上天无路，这那就入地有门吧，干脆领着两个爱妃张丽华和孔贵妃一起跳井吧，跳到井里淹死得了。没想到啊，是口枯井，到井底下没淹死。

没水了，结果就被隋兵生擒活捉了。那李渊、高炯作为监军，得把这个战报往上打，打给行军总管，谁呀？晋王杨广。杨广闻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他倒不是觉得把这陈后主给拿住了他高兴，而是呢听说把陈后主那位张贵妃张丽华给逮着了。哎呀，我在北朝啊早有耳闻呢，就这个张丽华长得是貌若天仙，陈叔宝对他爱如至宝啊，嘿嘿，没想到今天落到我们大隋手里了。如果说我要是能够把他偷偷的接入我的帅帐之中，供我日夜寻欢，哎呀，看来我艳福不浅呐。去，他马上啊派自己手下大将，那高炯的儿子叫高德宏，赶紧到金陵偷偷的见到你的父亲，见到李渊，把这张丽华给我锦车相马接回来。明白。高德宏觉得呀，这个任务很简单，到那里还不得把这张丽华接回来呀？他是乘兴而来呀，到这里见到自己的父亲高炯和李渊，本来以这么一说，晋王千岁要我接张丽华过去。好，高炯这个人呢为人比较耿直啊，一听当时把眉头就皱起来了，这怎么可以啊？这个张丽华且不说是陈后主的妃子，究竟怎么处置得听皇上说了算，把这事先放一边，这且不说，就说这个女人吧，可谓是红颜祸水，南陈怎么亡的，不就是他寤寐祸主吗？天天缠着陈叔宝寻欢作乐，在皇宫之中蹦擦擦呀，那年代有蹦擦擦吗？差不多少，反正就是天天的花天酒地，不理朝政，这才导致南陈一天一天腐败下去，江河日下，最终被咱们隋朝给灭了。哦，灭了南陈，盯上这位红颜祸水张丽华了，想把他接到咱们隋朝，怎么的？再接着祸祸咱们大隋吗？啊？晋王千岁怎么想的呢？这高炯啊在旁边好像自言自语瞎嘀咕，李渊在这里一听，李渊就烦了。本来李渊对着杨广就看不上眼，再加上杨广这个人花花肠子太多，尤其对自己的夫人还垂涎三尺，这李渊呢就烦。再加上李渊现在才多大呀？23岁。杨广才多大？20岁。这就等于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统兵带队。李渊又是监军啊，监军之职是干嘛的？就是监察整个军事的。李渊一听什么啊，你想把张丽华接到你的营帐之中供你享乐呀？嘿嘿，杨广啊，你想得美，你越想要我越不给。来啊，把那张贵妃孔贵妃带过来。是，士兵下去了。高德宏还挺高兴，一看这李渊呢背都没打，直接的带张贵妃去了，那肯定要交给我，让我带给晋王。这下我的任务完成的特别顺利，到晋王面前肯定是重重有赏啊。这小子呀还做美梦呢。果然时间不大，张贵妃孔贵妃被带到了李渊高炯高德宏他们面前。李渊指了指，这就是张贵妃孔贵妃，晋王要的是他们吗？啊，高德宏说是。那唐公，我是不是现在就把这张贵妃给接走啊？哼，李渊冷笑一声，你想接他呀可以呀，但是活人你带不走，但是脑

愿意给晋王带回去，你就直接带回去，不愿带回去，我就就地掩埋了。这是两个红颜祸水。高德宏啊，点点头，冲着李渊一挑大拇哥：“唐公，您牛，您牛啊！回见吧您了。”一转身，噔噔噔，他走了。哦，不带走了，俩死倒带他干嘛呀？回去复命去吧。说这李渊怎么这样呢？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义气之争，你要啊，我偏不给你，我就跟你对着干，你能把我怎么地？23岁小伙子，血气方刚，一股血往头上一冲，根本不顾那一套，不像是后人说的李渊呐，多有政治谋略呀，想得过多了，为大隋着想啊，没那个，就是我就不让你要，义气之争，把人杀了。高德宏回来复命，见到杨广，杨广一看高德宏回来了，哎呦，挺快的，怎么样啊？美人带来了吗？金王，哎呀，我按照您的命令啊，准备好了香车骏马，来到金陵，见到我的父亲，见到唐公李渊，我把来意一说呀，我父亲也非常高兴啊，为晋王您高兴，怎么能够得到这么一位绝世佳人，能不高兴吗？所以我父亲马上吩咐，把张丽花、苦贵妃全带上来，装入香车，给晋王您送来。哦，是吗？那现在张贵妃她在何处啊？哎，她死了。啊？杨广一听，怎么着？她死了？啊？她怎么死的？金王，您听我说呀，这事儿啊，可不怨我爹。高德宏，先把他爹高景给摘干净啊！这事儿不怨我爹，这事儿主要是唐公李渊干的。他听说晋王您要张丽华，李渊说了一句话，说活人你带不走，可以把脑袋烧回去。晋王要张丽华，我李渊偏不给他，拉出宝剑，噗噗两剑，嘿嘿，可怜两位美人呐！当时啊，哎呦，就命归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杨广闻听是勃然大怒啊！李渊呐、啊，李渊，你真是跟我对着干的，你不是我表哥呀，你是我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我焉能饶你？把李渊给我叫来。刚想传李渊，被这高德宏啊给拦住了。晋王千岁，这事儿啊，您不能闹大，这件事是见不得光的呀。您想想，您要美人李渊不给，他身为监军，从职责上说，您说不出他什么来。如果您要把这件事情给闹大，被当今圣上知道了，这就不好交代了。喂，晋王杨广脑袋稍微冷静一下。觉得高德宏言之有理呀、啊，这件事儿啊，这是灰色地带，大家呢睁只眼闭只眼，把美人给我送来就行了。这件事情不能够了明了，了明了真的传到我父皇耳朵眼里，嘿，我凭南陈的功劳，未必能敌得过这个罪过呀。万一再让我母亲独孤皇后知道了，那我原来在他面前建立的那种只爱我的萧美娘的形象，哎呀，这一下子纷纷碎呀。是个哑巴亏呀、啊！李渊、李叔德，你等着，这笔账我迟早要算。两个人呢，这仇口又深了。平南陈得胜回来，李渊自然是得到皇上杨坚的大力赏赐，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了。到家里头就把这事儿啊，很自豪的就说给了自己妻子窦氏夫人听。就那位窦小姐，现在已然成为了李渊的妻子。哎呀，窦夫人一听夫君呢、啊，

你这件事情做得大错特错了啊！我哪里做错了？你何必因此得罪杨广呢？你既然知道杨广是个小人，不有那句话吗？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何必招惹他呀？他愿意要，你就给他。这女的给他了，传扬出去是他的罪过，传扬不出去，他自己眯起来，关你何事啊？你何必趟这趟浑水？何必得罪他，平白给自己树立政敌呢？哼！李渊一听啊，把手一摆，夫人，这事儿你甭说了，我这事儿做得一点不错。我还告诉你，杨广这小子呀，见到美女他就迈不开步啊，他一肚子花花肠子，我就得好好的拾掇拾掇他，他能把我怎么地？我是唐国公，他是晋王，他比我高不哪去。哎呀，夫君呐，你怎么不知道朝堂上下瞬息万变？指不定哪天风水一轮流，人家登到你脑袋上去，给你穿小鞋，你不是净找吃亏的吗？我不怕，我还告诉你夫人，对待杨广这种人呢，我就这么一个策略，他上西我就上东，他打狗我就撵鸡，他爱吃甜的我非得给他送黄连，我就跟他对着干。我看他能把我李叔德如何如之何？哎呀，行，你呀，你就这么做下去吧，迟早有一天你得吃亏，我就不信这个邪。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互相斗气，所以这李渊呢，跟着杨广两个人的仇口是越结越深。那后来杨广频频向太子之位发起进攻，李渊一看，你想抢太子啊？我就站在太子杨勇这里，我偏不让你抢得。这杨广也不是没有拉拢李渊，杨广呢也是个政治家，我想当太子，李渊是我政敌，我呀就得拉拢拉拢他。派人给李渊也送了好几回礼，但都让李渊扔门外头去了。回去告诉晋王，想拉拢我没门儿。我李渊正人君子，我站在太子这一边，站定了。所以杨坚想废太子之时，别人都不敢吭声。李渊站起来了，我反对。你反对也无用啊，太子大势已去，就你一个李渊独木难支啊。最终杨勇还是被废了。那杨坚重立太子，这就是杨广啊。杨广人家是志得意满。那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李渊是不是应该转舵了？杨广已经立为太子了，李渊是不是该从杨勇那里把自己的政治站位站到杨广这里呢？不，在政治上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政治站位只要站了，我站在甲方一辈子就得站定了。你不能当墙头草啊！我今天站甲方一看，哎呦，这乙方现在得势，我赶紧跳乙方。明天一看甲方又起来了，又赶紧回来。你这叫做墙头草，政治立场不坚定，最后导致甲乙两方都不把你当自己人看，都不把你当心腹看。无论甲方最后得势，还是乙方最后得势，首先要开刀的还真不是对方敌人，先开刀的就是这种政治立场不稳定的墙头草，先把你宰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皆同一理呀、啊。多少政治斗争证明这一点。李渊不傻，我既然站到了杨勇这边，我就得站到底。即便杨勇现在被废了，被废了又没被杀，还有重新被立为太子的机会。所以接下来的两年，李渊为了重新捧立杨勇为太子，积极奔走，继续跟着杨广对着干。杨广一看，嘿，李渊呐，你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要当我的政治对立面啊。那既然我拉拢不了

我就不能留你了，我得把你给除掉。怎么除啊？杨广就招来自己的亲信心腹，哎，宇文述、宇文化及这父子俩就这么一商量，怎么能够除掉李渊呢？老李家根基太深了，直接除除不掉，这墙难掘动，怎么办？这宇文述就给出主意，说当今圣上啊特别迷信谶言，咱呢得造个谣。于是这才造了那么一首童谣，全长安城传唱啊，就是开篇咱们说的日月照龙舟，黄淮水逆流，扫尽杨花落，天子祭乌头。把这童谣这么一传，果然阳间生疑，招来大家这么一商量，那正中下怀呀。这宇文述就解释啊，一边解释一边诱导啊，陛下您想想，这黄淮可都是大水，天子祭乌头就说有一个姓李的想夺你的江山，这个姓李的是他姓啊，那他名是什么名啊？你想啊，黄淮是大水，这个人的名字里头一定带着水，而这个水呀、啊，一定小不了。你琢磨琢磨，咱朝堂之上有没有这样的大臣？他这么一诱导，杨坚这么一琢磨，嗯，有。宇文述、杨广一听，太好了，这下子李渊跑不了喽。他们出来了，结果没想到，没过几天，杨坚下旨，把陈国公满门家小一个不留，全部问斩，给赐死了。说陈国公是谁呢？这陈国公啊也倒霉，陈国公原来是南陈的，南陈的降将，这个人呢姓李，叫李浑。由于他是降将，这杨坚呢一直对他不放心。这一有童谣，宇文述再这么一解释，你琢磨琢磨，黄淮水逆流，这黄淮这水大不大？这人的姓名里头一定有水。嗯，杨坚一琢磨，这个陈国公姓李名浑呐、啊，哪个浑呢？就三点水一个君字啊，黄河、淮河那水够浑的啊，是不是说他呀？一打听，这个李浑还有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叫李洪，洪水那洪，那没错了，就是他爷俩，一个浑一个洪，这都是大水呀、啊！啊，闹了半天是你们李氏爷俩想夺我的江山呢，一句话赐死，满门赐死，陈国公倒霉了。那不但如此呢，杨坚还不放心，吩咐一声，把满朝姓李的都贬出朝纲，原来什么职务至少贬三级，有的甚至贬为庶民，限期离开长安城。那李渊呢？李渊由打唐国公贬为太原侯，别在长安待着了，回归你的老家太原，在并州那个地方你当太原留守使，即日赴任，不得有误。李渊接到圣旨之后啊，大吃一惊，他知道这里头啊可能有一些猫腻儿。哎呀，看来京师啊不能够久待呀。但是现在走不走啊？李渊怎么还犹豫呢？因为自己的夫人窦氏啊身怀有孕，现在八个月，眼看快临产了，是生下孩子再走呢，还是现在就走呢？回家跟夫人窦氏一商量，这窦氏夫人特别决绝呀，说丈夫啊赶紧走，远离这是非之地呀，回到咱们老家多好啊，别在这待着了，再在这待下去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事儿。对，李渊一听夫人言之有理，赶紧走。于是李渊就带上自己的府丁、自己的奴仆，带着自己的族弟李道宗，大儿子11岁的李建成，二儿子3岁的李世民，还有自己的大姑娘16岁的李婉娘，这才离开长安，够奔并州太原。他想走，太子杨广能放他吗？哎呦，杨广本来要杀李渊，一看自己爹爹把这李浑给杀了，哎呦，这李代桃僵啊，怎么办？赶紧又招来

文书、宇文化及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带着杀手在沿途之上袭杀李渊，非得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于是呢，杨广亲自带队，带着宇文化及在府上选了50名杀手，面涂黑灰，轻纱罩面，就埋伏在了临潼山扎树岗。一看李渊带着家眷来了，吱溜溜一声哨响，杨广指挥杀手哗就杀出来，并不答言，往前一抢就下了毒手了。李渊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在长安城外不远处居然碰到杀手了，怎么回事？一看这些人呢，也不抢钱，就是来要命。李渊没办法，李渊也是一员大将啊，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是勇斗杀手。李道宗指挥家丁和杀手们也斗在一起，最后连身怀有孕的窦氏夫人也拉出宝剑加入战斗。但就这样，你别忘了，人家杨广那里可挑了又挑，捡了又捡，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杀手啊，那以一挡十啊。李渊这里虽然有家丁，但还有一些家眷呢，不但要和这杀手拼搏，还得保护家眷的安全，那哪是他们的对手？时间不长，噼啪噗，哎呀，被杀的被杀，受伤的受伤。李渊一看，哎呀，我命休。

0: 必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

0: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

0: 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

0: 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彭书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叶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

0: 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凌盛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六月到十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二十。

0: 斯赫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滇明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一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

0: 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穆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0: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1: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3: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

0: 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1: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2: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塔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塔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2: 零胜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5: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带有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处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的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4: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售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增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B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是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推理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算，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售的这个系统工作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并且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2: 而且更重要的是，凌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体现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3: 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要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设置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凌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吧，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个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凌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重复，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有可能从像凌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0: 铃声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像速度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用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售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能够做得更好。
2: 亲爱的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3: 北京时间今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4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1分之差排名第三。
4: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暂时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在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赶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2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金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高超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了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超，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呢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4: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5: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

0: 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零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三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不是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三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1: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3: 领的不错，
2: 前内线非常好，
3: 紫色，
2: 来预备和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传中到后点。
4: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
5: 瑞士队对阵加拿大。
4: 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0: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射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4: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0: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这个计算机构做过一个统计，就是4分应该会是一个晋级的及格线。那么波黑呢目前确实是所有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但目前所有小组也只踢完了一组，也就是说还有11个小组的第三要瞄着这个净胜球-1来去踢，所以也不能算完全保险。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我们介绍啊因为这个组的比分的时候呢，其实巴西和苏格兰这场比赛的比分又出现了变化。那么在全场比赛的第61分钟，当时呢是前场的中路卡萨米罗直塞，吉马良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了库尼亚，库尼亚跟进推空门，很轻松，巴西队现在已经3-0领先苏格兰队了。
4: 好的，张文。
1: 目前 C 组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的两场比赛呢都还在进行当中，新闻纵横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欢迎您持续关注。
4: 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9点， A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捷克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迎战

0: 韩国队。这一组的出线局势呢，同样错综复杂。除了墨西哥队已经铁定出线之外呢，其余三支球队都有机会。那么中国之声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每家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呢，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呢并不大，甚至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不会或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0: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的，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哦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哦”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印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

0: 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了，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这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一片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
4: 清洁能源链是本届链博会六链一展区中的核心板块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了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这里的氢能展示已覆盖制备、储运、应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展会上有哪些技术和设备精彩亮相？氢能链中又有哪些合作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5: 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泥综合能源站里边，导致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款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6: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氢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氢是氢气的氢，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7: 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7: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

0: 还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比如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1: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2: 金联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3: 本次链博会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体系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4: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4: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 980.1 万辆，同比增长 24.5%， 较“十三五”末的 206.6 万辆增加近四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6: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5: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

0: 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1: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二货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0: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1: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1: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0: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你好，廖开迪。
3: 好的，主持人您好。
2: 嗯。
3: 委内瑞拉时间下午的6点左右呢，发生了7级左右的强烈地震。紧接着，据法新社援引美国地震调查局的消息呢，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北部近海再次发生7.5级的地震，震中呢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非常的接近。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的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呢，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部分建筑结构受损的情况。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呢，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
2: 廖开迪。廖开迪，你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3: 哎，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2: 嗯，再调整一下。
3: 好的。哎，好的。那么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里略表示，地震呢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了防止燃气泄漏呢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呢，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上网报告。
2: 嗯，好的，廖开迪。
4: 中国之声
2: 特别。

0: 报道。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两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2: 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纸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呢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3: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4: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5: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4: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6: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7: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4: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8: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4: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9: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0: 对对对，
9: 两个人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4: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9: 对。
4: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1: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型的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

0: 用它。
1: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2: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3: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2: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3: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2: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4: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2: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7: 考究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究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届扎堆亮相，商圈人气爆棚；全市游历球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我区举办；区城建集团做好车辆维保护航市民出行；区中医院开展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本台记者报道，手电经济正成为区域消费升级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引入品牌手电，丰富商业业态。上半年共有20家品牌手电落户，涉及餐饮、零售、服饰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晚上6点多钟，海乐城5楼的王和里海鲜大排档迎来用餐高峰。明档前，虾、蟹、贝类等海产品分别陈列，顾客可现场挑选。该店本月5日开业，主打鲜活海鲜，近期关注度持续攀升。王和里海鲜大排档店长李雪辉：
5: 我们家的特色就是鲜，每天早上送到店必须是鲜活的，我们对这个品质的要求非常高。顾客在明档自己选，现拿现捞。从5号开业到现在，周末的话我们最高峰有300多桌，晚上9点钟还有人在排队。
4: 市民、